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山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每每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你。

0: 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1: 子谦，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只是这样的。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放学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

0: 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徽省广播电视局温馨提示，安徽 IPTV 已按照国家广电总局要求完成系统优化，请您及时打开家中电视机顶盒完成升级，体验开机直接看直播。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0: 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给我看看他。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
4: 对呀。
5: 哦，起，走起，
1: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
5: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十五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4: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3: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5: 守好钱袋子，
3: 护好幸福家。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

0: 此时速度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安徽高速石化为您提供优质安全的油品，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30，加好油，开好车，安徽高速石化，安全伴您每一天。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6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你是 O 型。
1: A B A B O
0: 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2: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十五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都陪你度过。
1: 我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过，时间一直走，没有尽头，只有路口。

0: 走进这欢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4: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3: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5: 守好钱袋子，
3: 护好幸福家。
2: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6: 好，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7: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横飞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环，南二环路由东向西方向从郎溪路到西二环路，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涟水路从天河路到蒙城北路辅路。这里提醒您的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到临时管制信息，沪高速双向温泉服务区内喷淋降温，所有货车从服务区绕行。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8: 下班了！
9: 下班去哪儿？
8: 我准备逛逛去。哎，
9: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8: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9: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8: 乐活晚高峰。
6: 好，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3，此时此刻您收听到的是由安徽高速实话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哈，你被生活治愈到的一瞬间。如果各位有想要说的，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张含韵《生长于时间之外》。

0: 下班
1: 去哪儿？
0: 我准备逛逛去。哎，
1: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0: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1: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0: 乐活晚高峰。
2: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3: 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进入微观天下。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十二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6月16号17:45，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实践31号卫星主要是用于空间环境的探测，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我们来关注世界杯，20年过去，梅西还在进球，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心怀热爱，在自己的赛道闪闪发光。
4: Campeón del mundo es un sueño.
5: Sí, okay.
6: Empecé jugando en un club de barrio.
7: 在最初的起点，他只是个跑得比谁都快、眼里只有足球的小男孩。从小镇到诺坎普，从梦想到现实，到世界之巅。那一年，全世界都以为他的时代结束了。
8: 我们西提飞了。
4: Y lo pensaba en el vestuario, ya está, se terminó para mí la selección.
9: 梅西不需要另外一个冠军来证明自己，但是阿根廷需要。
10: 打吧，球进了，比赛结束了。祝贺阿根廷，祝贺梅西。
7: 没人知道，他为这一刻经历了多少。美加墨，传奇未完。
3: 再来关注四川大山的鱼子酱卖到多国。四川雅安市的天全县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周边社区有着四川省最大的鲟鱼养殖基地。
11: 你是不是以为鱼子酱必须得配香槟，坐在高档餐厅里吃才够味儿？
12: 真香，在咱们大山里一样能吃到顶级鱼子酱，这口鲜就来自它。
13: 150斤的鲟鱼，
12: 我们现在位于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周边社区，在这里有一个四川省最大的鲟鱼养殖基地。为什么这里能够有条件养鲟鱼呢？
13: 秘密呢，就来自于这池水。
12: 哇，这水也太干净了！
13: 这些水呢，都是来自于二郎山脉常年的积雪融水，通过。

0: 原始森林的过滤系统到达咱们这个鱼塘，水温常年保持在15摄氏度左右，这个温度呢非常适合鱼的卵巢的发育，这也是生产鱼子酱的一个核心秘密。大家可以顺着镜头往四周看一下，青山环抱，绿水长流，难怪这个大熊猫和这个鳕鱼愿意在这儿安家，我也愿意在这儿安家。
1: 靠着绿水青山的天然馈赠，好山好水养好鱼的口碑越传越远。一罐罐从西南大山走出来的鱼子酱，如今已经端上了北美、欧洲、东亚多个国家的餐桌。
2: 在全球现在有很多的餐厅，他们已经在菜单上面会去写到他们的鱼子酱是来自四川雅安。
3: 其实鱼子酱有一个别称叫做黑色黄金，它高昂的成本呢，主要是来自于漫长的时间沉淀，鲟鱼需要养殖10到15年的时间才能够成熟产卵。
2: 因为我们的基地呢是处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交界地带，独特的自然环境可以造就我们独特的风味。
3: 但是为了让鱼子酱从奢侈品转变为大众能够日常去感受的美味呢，我们正在进行多维度的创新与推广。比如说鱼子酱酸奶降低了消费者的尝鲜门槛。
1: 在四川天泉，人们用10年磨出了一罐鱼子酱的金字招牌，如今产业逐渐壮大，又该如何让更多百姓享受发展红利？天泉县想出了一个办法，
4: 就是我们当时想到做共享鱼池这个模式，就是想着企业发展起来了，我们周边群众也一起参与进来，一起干一起赚。农户参与到这里面，主要收入有三个地方构成，就是土地租金，把土地流转给企业得到一部分租金，通过集体还有前期个人投入，可以在这里面分股金，然后在这里面务工挣薪金。
5: 以前根本就没想过会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现在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生活水平肯定提高了，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在一起，快快乐乐的。
1: 鱼子酱的故事只是天泉生态价值转化的一个缩影，从守护一条河到养活一城人，从养好一条鱼到形成一个产业生态圈，这里的故事告诉我们，绿水青山不是锁在保险箱里的财富，而是流淌不息、滋养万物的源泉。
6: 我们再来关注最近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正式投用。
7: 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今年以来，从深地能源到高性能新材料，从光通信技术到商业航天，一批硬科技加速迭代，成果不断涌现。下面我们推出系列报道《硬科技里的硬实力》，从一滴油的价值跃升到一束光的高速连接，再到一颗星的创新应用，我们来看硬科技如何迎风而上，跑出产业化加速度。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正式投用。跟普通汽油相比，它的性能更高。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车用油，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8: 在2026年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上，上百辆赛车穿越沙漠、戈壁等极端复杂地形。与往年不同，今年的赛场上多了一个特殊的中国面孔，国产103号赛级汽油。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端赛车燃油。
9: 在那样高温的情况下，依然有保持很充沛的动力输出，那给我们有很多的信心。
10: 能够从这个数据上和事实上证明，咱们现在中国的研发力量已经可以达到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水平。
8: 我现在是在中国石化镇海炼化的生产基地，那么我手中拿的呢，就是这次环塔拉力赛所用的103号汽油，它是由几十种炼油组分调和而成，而这些组分就来自于我身后的这些生产装置。如果把普通汽油比作传统跑鞋的话，那么103号汽油更像是短跑的钉鞋，能够提供更强的动力和爆发力。汽油的标号指的是辛烷值，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稳定性。103号赛级汽油就代表产品辛烷值超过103，较95号车用汽油高出8个单位。
11: 在赛车上的话，因为它是要长时间高速运转的，如果你辛烷值不够，然后就可以理解成它的抗爆比较差，它就会猛烈的震动。高标号的话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不含铅锰啊这些金属抗爆剂，符合国六环保要求。
12: 赛级汽油最关键的突破来自配方技术，科研人员经过上万次实验，对燃油基础组分进行提纯优化，重组优质燃油分子结构，开发出专属的复合添加剂配方，能够在极端工况下保持燃油的稳定性和清洁性。
13: 我们从通俗一点来说，它更像一款鸡尾酒。这个鸡尾酒呢，有好多个我们的组分组成，这个背后那将有多少的这个我们装置、设备、催化剂在背后发挥的作用，为我们未来油品的升级提供更加环保的解决方案。
12: 当前中国油品从国一升级到国六，质量标准已全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03号赛级汽油未来也将惠及民用汽油，同时开拓新的海内外市场。
14: 国外进口的我们这个赛油应该在60到70元每升左右，那么我们依托我们这个炼油这个的优势啊，我们成本肯定是比它更有竞争力，进一步扩大我们在这个改装车啊，包括赛车方面的应用，也望向高端特种油品延伸，形成赛道验证、民用转化、特种拓展的增值路径。
6: 非遗龙舟加上特色美食，端午文旅释放消费活力。
15: 贵州省铜仁市赛龙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最近一段时间是龙舟制作技艺人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在和平村，68岁的杨爱国正忙着赶制龙头，40多年来他一直恪守祖辈传下的古法技艺，他雕刻的龙头线条遒劲，神态威严，传承了铜仁龙舟刚毅勇武、质朴厚重的风骨。
16: 龙头要凶，那就在于这个地方雕刻的好，那个龙头才凶。这实际上是千变万化的，但是手法是还是按传统手法雕。
15: 雕刻龙头的手艺在铜仁代代相传，也在突破创新。毕江区灯塔社区的卢勇师傅制作龙头时发现，传统铁丝龙须僵硬呆板，难以表现龙舟破浪时的动态美感，于是他改用了韧性更好的本地竹编代替铁丝。龙须在竞渡时可随风舒展，灵动飘逸，生动诠释了龙头的神韵。
17: 其实上的这个这龙虎须上的其实硬是硬刚的，但是没得这个竹编的韧性哈，竹编随便风强一吹下来它都要摆动，看起来弄的这个灵魂精神。
15: 临近端午，在浙江杭州唐七镇丁山河村，村民和游客们齐聚小院，桌面上整齐摆放着翠绿新鲜的粽叶，颗粒饱满的糯米，肥瘦相间的五花肉，以及红豆蜜枣等各类食材。人们在巧手劳作中传承水乡老手艺，提前感受浓郁醇厚的端午氛围。除了包粽子，古法腌制咸鸭蛋也是当地传承多年的古老民俗。现场村民手把手地教学黄泥裹蛋、盐泥封存的传统技艺，看似简单的工序里藏着水乡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一枚枚烟蛋封存着时令鲜香，也将端午民俗文化细细贮藏。现场不少游客围坐一旁细细品尝，在美味中读懂唐七独特的端午民俗文化。端午近，麦香浓，在湖北老河口，端午节吃馓子的习俗流传已久。连日来，老河口的大街小巷弥漫着熟悉的油香气，多家馓子作坊前等候购买的顾客排起了队，不少人是专程赶来，只为买上几把刚出锅还带着温热酥香的馓子。作坊内一片忙碌景象，老师傅们凝神聚力，和面、盘条、抻条、油炸，十几道工序环环相扣，每一道都凝聚着多年的手感与经验。
18: 炸馓子面条出去一定要均匀，下锅时机要和油温配合好，火大了容易发黑发糊，火小了就不够酥脆，关键就在于一个准字，很考验手上的功夫。
19: 馓子呢是一环又一环的，是团圆的意义，我还要买一些些的送给亲朋好友，一起美满。
6: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七月铁路大升级，静音待宠免安检，一站式拿捏。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
20: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
21: 西安东至汉口区间一站直达，往返最快旅行均控制在7小时内。首次开行延安至韶山南动车组，打通两大红色旅游胜地高铁直达通道。
20: 调图后，乌鲁木齐至北京西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 T 字头列车将升级为 Z 字头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线图压缩2个多小时。另外，铁路部门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将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为通勤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国铁南宁局将首次担当京九线及天津方向普速列车直乘任务，增开湛江至长沙间普速旅客列车。
22: 这次调图，我们兼顾文旅出行与便民通勤，增加特色普速客车，串联多处热门旅游城市，进一步丰富粤西桂中群众长途出行选择。
20: 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将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调图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等渠道查询。
2: 在提升客货运输服务品质方面，调图后，铁路部门将持续优化铁路12306系统功能，落实物购限时免费退票、老年旅客专属电话订票等一系列便民惠民举措，持续提升旅客出行便利性。
20: 据介绍，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131座高铁车站、300趟列车，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212座车站，全国94个车站提供互联网订餐服务，为旅客提供一盒好饭，全国120个车站实现连乘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50个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铁路部门还主动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等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持续推动铁旅融合发展。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下班了，下班了，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1: 我准备逛逛去。哎，
2: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1: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2: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1: 乐活晚高峰。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4: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5: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31，我们继续来刷新合肥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关注车多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多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的出口到西一环，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多立交桥，南二环路由东向西从郎溪路到西二环路，西二环路由南向北从环湖东路到合怀路。那这一时段全省的高速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更多高速路况可以归微信关注安徽高速之声，下方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车辆落水之后应该保持冷静，迅速打开车门或者把车子的中控锁打开，同时把车子的窗户打开逃生。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北京时间傍晚的5:37，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进入这时段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如今随着车辆辅助驾驶功能的普及，很多驾驶人在开车的时候会开启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不过暴雨、大雾等恶劣天气可能会干扰车载传感设备，雨雾天请关掉辅助驾驶。
2: 如今随着车辆辅助驾驶功能的普及，不少驾驶人行车时会开启这一功能。不过暴雨、大雾等恶劣天气会干扰车载传感设备，从而极易引发相关功能失效，驾驶人务必多加留意。
3: 配备辅助驾驶的车辆，车身上会搭载很多摄像头、雷达等传感器。遇到暴雨、大雾等恶劣天气的时候，这些传感器的感知识别能力会大幅下降，给行车安全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
4: 雨滴会在摄像头的表面形成一层水膜，导致目标的识别准确率降低。如果是暴雨天气，摄像头几乎无法获取清晰有效的图像，那么依赖摄像头的车道保持、领航辅助这些功能都会直接失效。激光雷达会把雨滴误识别为障碍物，那么就会频繁地触发紧急制动。而毫米波雷达虽然能够穿透雨雾，但是它的分辨率是比较低的，无法准确地区分静态的障碍物和路面积水，那么就容易把积水的反射信号误判为障碍物，导致误刹车。
3: 目前市面上搭载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其用户手册均明确标注，在能见度差、浓雾、大雨、大雪、重霾等恶劣天气条件下，辅助驾驶系统的性能会受到影响，无法实现预期功能。
4: 小雨天气，路面的道路交通标线清晰可见，没有明显的积水时，可以谨慎地使用辅助驾驶功能。如果是遇到中到大雨，路面有大范围的积水，这个时候必须关闭辅助驾驶功能，改为人工驾驶。行车结束后要及时的清擦摄像头、雷达，要确认相关的功能能够正常使用。
3: 交管部门再次提醒，无论是否雨天，使用车辆辅助驾驶功能时，驾驶人应当确保双手全程握稳方向盘，以便在意外发生的第一时间接管车辆。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雷暴大风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啊？在我国呢，5月到8月份是雷暴大风的高发期。南方由于暖的早、冷的晚，通常雷暴时间更长。那夏天午后的风为啥翻脸比这个翻书还要快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共同来了解一下。
5: 大风是强对流天气的一种，那它是如何形成的呢？
6: 接下来借助虚拟现实短片，我们来看一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7: 夏天到来，太阳辐射明显增强，地面被晒得滚烫，地表的温度是明显升高，蒸发也会更加旺盛，空气当中的含水量则会更高，上升气流带着丰沛的水汽是一路攀升，变热的空气就会像热气球一样向上移动，带来了雷暴大风的物质和能量基础。和普通的成云致雨不同，此时暖湿空气上升的速度非常快，就像坐上了高速电梯，当它上升到高空当中，遇到下沉的干冷空气则会加剧垂直方向的运动，暖湿空气则会被推到更高的对流层的顶部。暖湿空气在上升的过程当中，水汽迅速冷却，变成了小水滴和冰晶，它们会相互碰撞，不断的抱团长大，最终形成了巨大的积云云团。换个视角，如果坐在飞机里看的话，积云团不仅厚，而且颜色很深，形状像棉花糖一样蓬松。 当积雨云当中的水滴变得足够重，上升气流无法再支撑它们时，这时候沉重的水滴和冰晶就会像跳水运动员一样一起向下冲，速度极快，力量极大。气流到达地面之后会迅速地向外扩散，形成瞬时的大风，风速可达8级甚至更强。这就是雷暴大风产生过程，简单来说是夏天积攒的热量和水汽一下子爆发出来的结果。此外还有一种极端情况，气流更重，更快地砸向地面，就像气流炸弹，造成的影响更为严重。气象学当中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夏季暴流。当夏季暴流出现时，瞬时的风力可以达到12级以上，对飞机、轮船都可能会造成致命打击。对于我国来讲呢，5月份到8月份是雷暴大风的高发期。南方呢，由于暖得早、冷得晚，通常雷暴时间更长。像我国华南地区就呈现出了双风的分布。每年的4月份和7到8月份是雷暴的高发期，而对于我们国家北方来讲，雷暴大风的高发期通常是在6月份到7月份。而一天当中，由于午后到傍晚太阳辐射是最强的，所以雷暴大风的高发时段主要是集中在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20点。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粽子吃。再过几天呢，就是端午佳节，在辽宁鞍山，各大商超的节日氛围浓厚，各式粽子集中上架，品类丰富，备货充足。
8: 这里是鞍山市历山区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的端午专区。随着端午节越来越近哈，粽子礼盒的销售已经到达了高峰。那么我旁边的货架上现在是摆放了40-50种的这样的粽子的礼�盒，比去年是增加了40%的品种。
3: 走进这家超市，氛围感满满的端午展销专区占据醒目位置，整齐陈列的各类粽子礼盒琳琅满目，款式多样。从5月下旬开始，鞍山各大商超就陆续上架各类端午商品。相较于往年，今年粽子品类更为丰富，不仅保留蜜枣等传统经典口味，还推出了多种特色风味，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口味的消费者需求。
9: 现在粽子选择非常多，比如说鲍鱼的来，完还有肉粽子来，完还有我们大红枣粽子来。但是作为我们老年人来说，就是血糖高来各方面选择一些健康的，比如说我们选择低糖的、无糖的。
3: 为吸引客流，活跃市场氛围，鞍山各大商超通过举办免。
0: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携程为您的梦想加油。
3: 免费包粽子体验、端午民俗互动等活动，让市民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魅力。目前端午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预计节前2天将迎来粽子销售最高峰。
10: 当下呢，我们每天一个销售的数量是在400盒到500盒左右，要照去年的同期对比的话，要增长40%。我们也组织免费包粽的一个活动，比方说我们这个老百姓在合理的这个时间内包了多少粽子，这个是给顾客免费一直拿走。
3: 为释放节日消费活力，当地商务部门积极引导辖区重点商超开展端午安康购主题促消费活动，各大商户集中推出粽子礼盒买赠让利、鲜肉水产平价特惠、民生商品惠民折扣等系列举措。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个被蚊子咬了，我们千万不要乱抓啊。虽然对蚊子严防死守，但是被蚊子偷袭还是难免的。蚊虫叮咬之后，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去处理呢？
11: 比较简单的就可以拿冷毛巾湿敷，或者拿个冰块短时间的冰敷一下，然后不要超过1分钟，这样它就迅速的止痒，也可以避免风团形成，避免水肿形成。如果只是一个这个轻度的一个蚊虫叮咬反应，就是个红斑风团，那我们可以让患者抹一点芦甘石。如果是个中度的，除了叮咬部位以外，其他部位也出现了红斑风团，那就可以口服一点抗过敏药。
12: 医生提醒，当身体出现某些不同寻常的反应时，一定要引起警惕。
11: 蚊虫叮咬以后，一般情况下呢，在大约不到24小时，这种蚊虫叮咬之后的红斑风团呢会消退的。比如说它出现眼睑的肿胀、口唇的肿胀啊，伴有呼吸困难啊、发热呀，或者是这个风团的直径大于3厘米了，或者全。

0: 本身多处的红斑风团或者出现游走性的红斑，这种情况都要来医院，让医生判断以后可以给予系统的抗炎治疗、抗过敏治疗，还有对症的必要是抗感染治疗。
1: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呼啦圈不是说越重越好。那最近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啊，接诊了多例因为转呼啦圈所导致的脾脏破裂的病例。那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了解。
2: 三例都是女性患者，年龄呢集中在30到50岁之间。他们来急诊室的时候啊，就处于一个视血性休克的一个状态。那么进行了一些检查，做了 CT 以后，发现呢，脾脏在腹腔里面已经损伤破裂了，腹腔里面呢也出现了比较多的积血。
3: 幸运的是，这几位患者经过急诊手术和后续治疗，均已康复出院，回家休养。
4: 医生了解发现，这几例患者发病存在着共性特点，包括使用了网红瘦腰神器呼啦圈，并且使用的是自重较重的款式，又都是在饭后不久就进行了剧烈运动。那么导致脾脏破裂的元凶就是呼啦圈吗？医生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解读。
3: 医生介绍，在腰间转动呼啦圈，呼啦圈与腰部腹部接触，而脾脏位于左上腹，由肋弓和肌肉保护，这个位置有一个天然的弱点，
2: 周边没有很多脂肪纤维包裹着它，起不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当我们转呼啦圈的时候，反复的对肋弓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外力的冲击，就会有可能导致它一个受损，而且它血供也比较丰富，它有一点破损就可能引起一个出血量比较大。
3: 此外，如果呼啦圈过重或有硬质凸点，会使每一次撞击的压强大幅增加。
2: 受力面积越小，压强越大。如果呼啦圈的受力点是比较小的面积，那它的个压强就比较大，就会增加我们脾脏受损的一个概率。
4: 医生特别提醒，呼啦圈运动并非人人适宜，以下几类高发风险人群应予以规避。
3: 首先是存在脏器脆弱或凝血障碍者，除了脾脏肿大，患有多囊肾或单侧肾缺乳等代偿性肥大器官的人群，以及凝血功能异常者，在受到呼啦圈挤压撞击时，容易发生脏器破裂且难以止血。其次是脊柱与骨骼系统受损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患者以及骨质疏松的老年人，腰部频繁的扭转动作有可能加重腰部负担，诱发急性加重。另外，妊娠期的女性建议完全避免此类运动，而产后腹直肌分离未愈、盆底肌松弛或有腹壁疝气的女性，以及近期接受过腹部手术、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也应暂缓此类高冲击运动，以免造成切口愈合不良或盆底损伤。医生强调，高危人群在运动前务必咨询专业医生，科学评估身体状况。
4: 目前市面上流行的一些加重呼啦圈，重量动辄2-3公斤，内侧还带有硬质凸点，这些设计在宣传中被标榜为加强按摩、加速燃脂，但是从医学角度看，恰恰增加了损伤的风险。
2: 我们可以选用一些适应自己身体条件、身体重量的，比如说1公斤以下，这个相对较轻的，对你的身体撞击力比较小的。
3: 此外，转呼啦圈的时机和时长也需注意，饱餐后立即运动会使腹腔压力骤增，增加脏器损伤风险，同时应避免一次性长时间剧烈运动，
2: 运动10到15分钟以后休息5到10分钟再进行运动，避免了一个持续的剧烈运动。
3: 医生特别提醒，脾脏受伤早期的疼痛和肌肉酸痛非常相似，容易被忽略。一旦出现左上腹持续性的不缓解的疼痛，应及时就医，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越痛越有效等错误宣传。
2: 如果说在运动过程中出现一个剧烈的疼痛，难以解释的一个疼痛，持续超过10分钟、20分钟不能缓解，而且出现一些冒冷汗、人乏力、感觉到恶心呕吐，甚至说这个疼痛由于局部蔓延到全腹部，那我们就建议及时就诊。
1: 继续来关注。

0: 主啊，熟悉网购的人都知道，购物平台7天无理由退货、拒收退货、仅退款等规则。然而，这些本来是为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规则，却被有心之人、别有用心之人啊，当成了薅羊毛的工具。我们来了解。
1: 是女士吗？
2: 对啊。
1: 东华派出所民警，有点事儿，你了解一下情况。换个地儿说吧。
3: 民警为什么会在健身房对这名女子实施抓捕呢？事情还要从一个月前曾给他送过包裹的快递小哥的离谱遭遇说起。
4: 我就正常送，然后两箱子衣服过就按照地址派送嘛。第二天商家联系我说要退回去，我就拿回去给退了。刚到卖家手里，卖家就跟我联系了，说东西不对，东西有少了，还有不是他家的东西。
3: 商家说，这两个包裹里本来装了几十件新衣服，都是他们家今年的最新款，总价值10000多元。可退回来的包裹里，不仅新衣服少了好多件，而且还多出了一堆破旧衣物。
5: 商家能提供出货和收货的开箱视频和封箱视频，快递员没有自己足够的证去证明自己把这个东西送到这个客户手上了。
3: 原来快递员小汪在这个快递派件的过程，由于敲门没人开，而且也没打通买家的电话，他就按照以往的习惯直接把两箱衣服放在门口，接着去送其他快递了。
4: 他那个时候是家里没人，我们都送的都是大件，他们那一天到都是大件，以为是刚搬进来的住户，然后家具啊或者生活用品啊都到了。
3: 在送完这件快递的第二天，小汪收到了买家拒收退货的工作单。可当他上门取买家的退货时，这户家里还是没人，但是那两箱快递仍原封不动地放在门口。为了保险起见，小汪专门检查了两个箱子的外包装和封条，最后还跟卖家通了电话进行确认。
4: 当时卖家跟我说的时候，他这问我，因为贴了还有封条，他问我封条有没有动。我说你这外边裹的保鲜膜，里边还贴了封条，能看到动不了啊？因为保鲜膜如果拆开的话，再粘上它痕迹就不一样。我说没有动，根本就看不出来。
3: 快递外包装完好无损，商家有清晰的开箱封箱视频。买家虽然一直没有露面，但是小汪自己确认过，两个箱子封条都在，应该没有被动过手脚。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呢？
4: 如果走平台仲裁的话，估计是全额赔款9800。
3: 小汪实在想不通哪里出了问题，可9800元的赔款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就在他跟其他快递员聊天诉苦时，没想到却意外得知，就在同一天同一个地址，还有一名快递员竟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
4: 因为我们小区也有个圆通跟他送货了嘛，我就问了一下他一查他的东西也不对，圆通的送的是一个设备袋子装的一大包衣服，我送的是两箱。
3: 同一个买家，同一天拒收退货，包裹里的东西竟然都被人动了手脚。快递员小汪越想越不对劲，他赶紧去查阅了物流记录，果然发现这个包裹里的重量在退货前后发生了变化。
4: 差了几十件衣服，我们那个走系统的时候重量还有一点偏差，来的时候是11公斤，回去的时候就剩10公斤，所以我们当时怀疑东西是被掉过包，我们就直接就报警了。
6: 虽然不知道快递是怎么被调包的，但是问题都出在了同一个收货地址，明显是买家有问题。可买家石某却说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外地出差，正是因为无法收货才联系商家通过拒收的方式退回，从始至终自己根本没有动过包裹。那石某说的是真的吗？究竟是谁打开了包裹，拿走新衣服，塞进旧衣服，还大费周章地把包裹原封不动地封好，又放回了原处呢？
3: 这里就是当时摆放两个快递纸箱的楼道。虽然没有公共场所视频，但是民警走访时发现，邻居家的防盗门上装了电子猫眼。这种设备通常会记录下门前的走动情况。民警调取录像排查，果然有了发现。
5: 有两个人，一胖一瘦，都戴着头盔，戴着口罩，然后带着小推车，把这个所有的衣服衣物都装到这个快递车上，用电动车运走了。然后第二天呢，退货前呢，又有两个人，他们把这个货物又原封不动地放回那儿，甚至他们 还把这个货物摆成跟取走的时候一模一样的状态。
3: 视频显示，事发当天晚上11点左右，两名陌生男子推着购物车来到住户门前，把门口放的包裹全都运走了。而到了第二天早上6点多，又有两名男子把这些包裹原封不动地放了回来。
5: 所以我们初步认定这是四个人可能是个团伙作案，因为他来的时候他是带着小货车，带着这种手推车来的，明显是有准备有预谋，大概损失了各种各样的衣服。我们在想他会不会是一个团伙，专门说用这种方式去这个搞来一些衣服，然后在这种村里的大集上去售卖，以这种方式然后去获谋取利益。
3: 民警顺着公共场所视频画面一路追踪这四名男子的行动轨迹，结果却出人意料，这四个人并不是什么盗窃团伙，他们全都是跑腿小哥。经过询问，跑腿小哥表示自己只是接到了订单，要求把包裹运到同小区另一栋楼的13层一名住户的家门口，第二天一早再送回原处。
5: 出价50元，需要他从 A 就是案发地运送几个大件到 B 到另一个地小区的13层。
3: 包裹被运到了同小区的另一栋楼。民警分析，下单跑腿的这名13层的住户有很大嫌疑，于是立刻联系小区物业核实这一住户的身份。然而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这里依然是犯罪嫌疑人布下的迷魂阵。跑腿小哥向民警反映，这个13层的住户地址很有可能也是假的。
5: 他把这个几大箱东西送到这个 B 地13层之后呢，然后要求他运送这些快递的买家呢，说认为他运送这东西太贵了，想跟他砍价。本来是50元的运送成本，他想说给30行不行？他就听到他电话里的声音和楼上的声音重复了。重叠了，也就是说他跟
2: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8: 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点01分，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交足的高小蝶。你好，小蝶。
9: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二环路由东向西方向从郎溪路到西二环路，西二环路由南向北方向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西一环路从四里河立交桥到合作化南路。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

口超宽车道施工，超宽车辆暂时无法通行。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嗯，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1: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8，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进入我们今天乐活有滋味的环节啊，夏季灭火器啊，这个是大家都知道是这个苦瓜，对不对？那苦瓜去苦只需要关键一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音频来一起了解一下哈。那么被誉为夏季灭火器的这个苦瓜，也有人说它是减脂的好帮手，也有人说它是皮肤的救星。那么这么好的食材啊，如果说有一种方法能够让它不但不苦，反而入口清爽回甘，你愿不愿意尝试呢？
1: 养生有方，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苦瓜。夏季天气燥热，不少人容易脸上长痘，眼睛干涩，还会出现排便不畅的情况。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被誉为夏季灭火器的宝贝食材苦瓜。有人说它是减脂好帮手，也有人说它是皮肤的救星。可就是这么好的食材，很多人却对它敬而远之，只因它吃起来偏苦。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种方法能让苦瓜吃起来不但不苦，入口还很清爽回甘，您愿不愿意尝试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重新认识苦瓜，探索它的养生奥秘。
2: 炎炎夏日本就燥热难耐，再加上不少朋友熬夜观战，情绪起伏大，上火烦躁等问题接踵而至。苦瓜，一个把苦字写在名字里的食材，明明口感清苦，却从古至今活跃在夏日餐桌之上。明知其苦，我们为何还要主动品尝？这独特的苦味儿究竟是味蕾的考验，还是守护健康的天然馈赠呢？
3: 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五味入五脏，酸入肝，辛入肺，咸入肾，甘入脾，而苦呢入心。苦味的食物呢，最擅长处理跟心有关的问题。《本草纲目》里记载了苦瓜的功效，其中除邪热、解劳乏、清心明目这三个词几乎覆盖了熬夜看球的朋友们所有的痛点。除邪热，中医就是指热邪，在看球的时候人们容易情绪高涨，会出现咽喉肿痛、牙龈发炎、长痘长疮、小便黄赤的症状，这些呢都是热邪的表现。苦瓜有苦寒之性，能把心火往下降。我们长期熬夜看球，白天还要上班，那么就会出现阴气损耗、虚火上炎，常常表现为口干舌燥、心烦失眠、体乏无力。那苦瓜的苦味呢，正好能兼阴，防止阴液过度的损耗，间接的解除虚劳。那清心明目就是看球的时间呢，我们眼睛长时间的盯着屏幕，眼睛会发红、干涩、充血，大多的时候呢是心火或者肝火引起的。苦瓜呢有很好的清心火的效果，所以会改善眼部的不适。那么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看，苦瓜中的奎宁具有抗炎镇静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口腔溃疡的朋友吃苦瓜会觉得很舒服。苦瓜燥甘被称为植物胰岛素，加上苦瓜中丰富的膳食纤维，对熬夜后血糖波动和便秘也非常有帮助。
2: 苦瓜再好吃起来是苦的，这个问题让不少人难以接受。那么究竟有没有一种方法既能够保留苦瓜的功效，又能让它变得容易入口呢？其实答案就藏在这两种吃法里，一个是人人都会做的家常菜苦瓜炒鸡蛋，一个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茶饮暴打苦瓜柠檬茶。咱们先说说苦瓜炒鸡蛋，为什么是苦瓜配鸡蛋呢？这道习以为常的搭配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养生？

0: 智慧呢？
1: 鸡蛋中的蛋黄呢，又名鸡子黄，它具有滋阴润燥、养血息风的功效。《伤寒论》里提到的黄连阿胶汤，就是用鸡子黄来滋阴润燥。苦瓜呢，可以清心火；鸡子黄呢，可以养心阴。一个清，一个养，一个泻实火，一个补阴液，一个治标，一个治本。这就是为什么苦瓜炒鸡蛋对于熬夜看球导致的眼睛干涩、红血丝过多、心烦失眠特别有效的原因。
0: 但很多人炒出来的苦瓜炒鸡蛋苦得没法吃，问题出在哪儿？其实只要掌握正确的处理方法，完全可以把苦味降到微苦回甘。
1: 我们做苦瓜炒鸡蛋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把它做熟，我们想着做熟了以后它的一些有效成分可能就降低了，可能会想这个苦瓜的功效是不是就下来了，其实不然。因为苦瓜，我们在苦瓜炒鸡蛋的时候，我们会把苦瓜里头的那个白色的那层膜和那个籽儿给去掉，那个其实才是苦瓜最苦的地方。然后我们做苦瓜炒鸡蛋的时候呢，加上调味料以后，对这个口感是有一些降低，但是它的苦味的性质不会改变，所以呢都不影响苦瓜清火的这个功效。
0: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厨房，看看烹饪大师是如何制作这道家常菜的。
2: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家常菜，苦瓜炒鸡蛋。很多人做出来发苦，其实问题呢全在处理上。苦瓜的苦味是聚集在内层的白膜和它的瓜子。首先用勺子或者用刀把苦瓜里面的白蓉和苦瓜籽彻底的去除干净。好，我们将苦瓜改刀，然后呢把切好片的苦瓜撒入少许的食盐抓拌，大概静置5到8分钟，腌出苦水，再用力呢攥干水分。
3: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2: 控水到位才能脆嫩少苦。最后呢，我们热锅凉油，首先呢把鸡蛋炒熟盛出来备用。接下来呢，锅里面下入一点食用油，然后把蒜末下锅爆香，苦瓜呢大火爆炒大概1分钟左右，然后倒回我们炒出的鸡蛋，然后放少量的盐，调味翻炒，这道苦瓜炒鸡蛋就能出锅了。
0: 那另外一道暴打苦瓜柠檬茶，这样做成饮品的吃法又有什么养生门道呢？
1: 我们把苦瓜跟柠檬搭配做成茶饮，第一个养生优势呢就在于不加热。我们知道苦瓜中的奎宁遇高温容易被破坏，而这款茶饮全程都不加热，奎宁的保留率接近100%。对于出现口腔溃疡、咽喉肿痛的人来说，这种吃法的效率要比炒熟的苦瓜更高效。第二个优势呢，就是苦瓜与柠檬的搭配。我们知道柠檬里头富含柠檬苦素和维生素 C， 它与苦瓜的奎宁协同抗炎、抗氧化。第三个优势呢，就是蜂蜜的加入。蜂蜜能在口腔和咽喉黏膜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让有效成分更长时间的发挥作用。所以呢，这款茶饮不是简单的好喝，它是苦瓜的清火、柠檬的生津、蜂蜜的润燥三者共同作用。对于口腔溃疡的人来说，这就是一杯液体灭火器。
0: 有意思的是，这款饮品为什么会取名叫暴打呢？其实呢，它不仅营养丰富，而捶打食材的制作过程更是趣味又解压。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厨房，看看这款暴打苦瓜柠檬茶究竟是如何制作的。
2: 接下来教大家做这款暴打苦瓜柠檬茶，和炒菜一样，第一步还是刮白膜，这一步不能省。刮干净之后，苦味至少去掉70%，然后苦瓜、柠檬切薄片，连同冰块一同放入雪克杯。重点就是捶打的环节，用力捶打既能打破细胞壁，又能充分溶解出营养物质，激发出瓜果本身的香味，口感更佳。而且使劲捶打的过程特别解压，捶打出汁水，冰块打成冰沙后，我们再加入2勺蜂蜜，倒入提前预备好的茉莉花茶，再加入适量的冰块，加盖大力摇晃至杯壁挂霜，最后倒入杯中，上面我们再放一片柠檬片 做一些装饰，这杯暴打苦瓜柠檬茶就做好了。
4: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第一院的张学志，今天重点说说吃。为什么饮食对控制血脂这么重要？这不毋庸置疑的，大家都知道，因为血脂的主要来源就是饮食，就是吃的，而身体代谢的能力呢，直接受饮食的种类习惯的影响。吃得对，吃得好，就对我们的身体代谢有益，吃错了，吃得不对，多余的高脂就有了，我一查客观指标就异常了。古籍饮膳正要就有饮食有节，起居有常这样的说法，意思是呢，饮食要规律有节制，作息要顺应自然规律。这些理念呢，放到今天依然非常有指导意义。大家都知道节气养生是吧，就藏有调血脂的窍门，跟着季节吃，让饮食顺应季节，血脂才能更平稳。我们说春天来了，春主肝，肝喜酸，所以这就是讲，又举个例子，好比是柠檬这样的酸的东西，像含维 C 高的，像青菜，所以春天跟肝是相关的。所以春天呢，我们就说肝气容易郁结，春天的时候要多吃点酸性的一些东西，这样呢它就会调节肝功能，肝的疏泄功能正常运转了，就帮助身体来代谢顺畅。绿色的蔬菜呢和肝对应，避免肝气郁结，一年四季在一冲嘛。春天如果我们把这个做好了，可能尤其我们年轻人，可能在一年当中血脂异常就少。大家的夏天非常热，那夏天吃什么呢？这么热天前，我们肠胃肯定功能也受损，所以就建议吃一点苦瓜，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中医认为呢，夏天主泄心，心主火，所以说夏天日增暑热，湿气又重，所以这时候呢就会心火上炎，烦躁不安。所以说一热我们就会喝凉的，很冷的，就把我们的脾控住了，消化功能就会下降了，代谢就会变化。而吃点苦的苦瓜，苦瓜能干什么呢？清热，相当于给身体呢降降火，把夏天的火降掉，它又不伤身体，又不像我们的一些冷饮的一些东西是吧，苦寒的东西把脾胃冰住了，这个不会，它具有清热作用，它还有调理作用，所以让脂类的代谢更顺畅。还有一些像莲子心啊，大家都知道百合，这些可能都适合夏天吃。夏天呢也是心脑血管发病，如果你做不好，可能心脑血管事件会多，所以这是夏天。当然到秋天，秋天怎么办？大家都知道秋燥，秋主干燥，肺容易受影响。当然了，肺它功能其实很重要，肺朝百脉，其实肺跟心功能是明确相关的，它的宣降肃发能把全身的气血调动起来，所以特别重要的人活一口气，你看出了心的气，其实肺气也很重要。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大家都知道有一位药食同源的，你看银耳，你看滋润滋润嗓子呀，为什么有银耳汤呀？所以银耳这时候呢喝点特别好，它性平味甘，润燥润肺，所以它还富含其实很多的纤维蛋白，还可以通便，热量低又不含胆固醇，所以这时候滋阴润燥，缓解秋季的干燥不适，又能促进肠道蠕动，所以说减少了脂肪在肠道的吸收，所以避免多余脂质的堆积，辅助调节血脂的异常。冬季又能吃点什么呢？大家都说冬天呢是跟肾相关的，是主收藏，那肾需要什么？肾需要补的，肾在颜色里面跟黑是对应的，所以这时候为了补肾，你就建议吃点黑豆。黑豆呢你避免那时候寒邪伤肾，因为它有温补的作用。另外呢，黑豆呢现代科学研究它是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能够抑制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所以也是一种膳食纤维，所以可以促进脂质代谢。所以我们看了刚才讲了四季的养生，主张推荐吃的，那还有一些不建议吃的一些东西， 像我们最常见的奶油蛋糕呀，油炸的食品呀，像薯条呀、炸鸡呀，等等这些，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不太建议吃的。反式脂肪酸，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些炸的一些奶茶什么，这里面是会引起体内代谢速度减慢，是它的速度是普通脂肪酸的好几倍，所以长期积累对血脂的影响更大。我们要学学古人到底是怎么吃的。古人吃的条面，我们有糙米饭是吧，有杂粮，膳食纤维多，肉也不像我们饲养这么多，所以肉吃的相对少。做菜也都是以那么好比说蒸呀煮为主。有的人就说了，一桌子菜上来怎么吃，大家要知道，要注意吃饭顺序。一般来也先吃蔬菜是吧，膳食纤维，再吃蛋白，腌肉啊豆腐，这都也是也算高蛋白的，最后吃点主食，所以这是它的正常的顺序，这样就早点吃饱。对，好比因为你青菜吃的多了，你别的可能就吃的少了，所以说顺序也很重要。大家呢，不管是从吃的内容到吃的顺序，都要有点技巧。春天了吃点养肝的，夏天吃点清热去心火的是吧，秋天吃点润燥养润肺的，冬天吃点滋补的，都是正常的一种按节气养生的一个道理。说到底就是控血脂，不是说的饿肚子。虽然我们老说的要七分饱是吧，但是不是说走到极端，而是要均衡，要选对食材，要搭配好，要吃对顺序。照按这个方法做了，可能对你的血脂是一顿帮助。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
1: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0: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31，我们来关注合肥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的出口到西一环，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南一环路从东一环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二环路由东向西从郎溪路到西二环路，西二环路由南向北从环湖东路到合怀路。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更多高速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下方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落水之后应当以自救为主，无法自救时应使用拍击水面等方式发出救生信号。
3: 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0: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3: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5: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5: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5: 你呀，你是 O 型。
6: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5: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7: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5: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呢。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45，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乐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明天下班时间5点，我们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方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大海上，一条大马哈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刀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卡海上，一条大马哈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刀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休

0: 调转车头，避开连将军的车。
1: 咦咦，
2: 哎，大人，您和连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0: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连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2: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3: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0: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1: 唉，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0: 哎，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1: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2: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1: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1: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3: 夫人，老爷回信了，
4: 快拿来。
5: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4: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3: 在，
4: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3: 是夫人。夫人，夫人，
4: 又怎么了？
3: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4: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3: 是啊。
2: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交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走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啊。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了？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哎呀。哎，起走起起来了。
6: 哎，起来了。哎呀，哎
3: 呀，哎呦呦呦，还真到北门了。
4: 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哎呦，
5: 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呀，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书，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不例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逐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的门户三省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

的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

0: 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紧站，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长着有一天我们。
1: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6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4: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3: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5: 守好钱袋子，
3: 护好幸福家。